八里卧邢台，千年文化一瓶好酒，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十八里卧邢台，千年文化一瓶好酒，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，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。

畅行交通，音乐相伴。这里是 FM 91.7 FM 99.7，邢台交通音乐广播，精彩未来为您导航。

注意，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，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，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，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。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，黄灯耐心等，不侥幸抢行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，让文明成为习惯，让安全相伴全程。

0: 运河之水天上来，58里过邢台。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，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，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。 Good morning。
1: 运河之水天上来，58里过邢台。千年文化，一瓶好酒，邢台本地酒运河58，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。

0: 注意，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，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，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，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。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，黄灯耐心等，不侥幸抢行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，让文明成为习惯，让安全相伴全程。
1: 畅行交通，音乐相伴，这里是 FM 91.7 FM 99.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，精彩未来为您导航。

FM 91.7 FM 99.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，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。下面跟大家来播报一条最新的道路行驶情况。秦岭高速于6:42因交通管制，南河站至运河西站邢台方向禁止黄牌火车上道。

0: 好意思，我能和你换位吗？
1: 啊，请问你是？
0: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？是我，刚熬了大夜。还有那次开会，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，对，也是我。哎，真是的，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。抱歉啊，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，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。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。哎，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，只有那天。
1: 没关系，
2: 不要紧，
1: 我碍事儿。嗨，没事儿，
2: 我理解，
1: 我理解。
0: 你看，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，就能免去很多烦恼，不是吗？和谐友善，多些体谅。
3: 一年四季，寒来暑往，从清晨到子夜，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，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，精选好歌

0: 动听，音乐相伴。FM 91.7 FM 99.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，精彩未来，精彩未来，您导航，导航。
1: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，守护您的健康之路。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。
2: 早上好，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。我们来关注，今天白天是有雷阵雨，最高气温22度，现在户外的实时温度是17度，南风1级。继续再来关注，今天夜间依然是有雷阵雨的天气，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。另外呢，有出行的朋友及时关注天气变化。我们再来关注，明天是多云转晴，最高气温22度，最低气温12度。后天是晴天，最高气温25度，最低气温13度。
1: 传承扁鹊精神，弘扬扁鹊文化，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，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。

0: 正在五月焕新驱动，邢台北国商城五月惊喜来袭，锁定邢台北国商城抖音官方账号，直播团券超优惠，邢台首店为师女鞋，4月26日盛装启幕，会员专属优惠券，体验活动精彩纷呈，让您逛得开心，玩得尽兴，焕新驱动，来北国一起嗨翻五一。
1: 好房子，好装修，好物业，好生活。
2: 2026邢台春季住博会五一盛大启幕，5月1日至3日，邢台博物馆广场20多个全程好房创建项目集中亮相，按时交付，交房即交证，放心选购。
1: 现场订房，叠加所有优惠，主办方再送10000元安居消费金，
2: 更有家居、装修、汽车、金融一站式惠民盛宴。
1: 五一逛展，选好房，省心省钱更安心。
2: 5月1日至3日，邢台博物馆广场，我们不见不散。
3: 畅行交通，音乐相伴，这里是 FM91.7 FM99.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，精彩未来为您导航。